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。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提供娱乐，保障元气。欢迎收听易安主持《元气保障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：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但愿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2855。

李三矿企李班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定位是李三矿企李班五五李三矿企李班五五二三零七二八五五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0: 买卖苏香鸡，城内一挂声，
1: 并不一代一里九六。
2: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伊安所主持的节目，都讲一首歌是买卖啊，苏香鸡啊，然后就是啊，来接这首歌后边阿有别人的话啦，吼。咱这首歌后摆咱来改掉啊，过来安排的是本顺我的梦中之梦。

本随我唱的梦中的梦。咱哦，一面管这树吼，第一昨昏啊，讲哦，咱国内个增加一个吼，一个汉他病毒的病例吼，这是今年第三个病例。啊，一面管这树讲，甲过去四年啊，同这个时阵吼，确定的病例数字是差不多啦。吼，这个这个病人吼，这个汉他病毒的患者呢？伊是伫家人，吼家人哦，吼家人啊，四十外岁哦，一个民众啊，伊伫工作的时阵吼，被鸟车咬着啦，吼啊，伊被咬着是四月份，四月初，吼啊，又咬着的时阵吼，伊有去急诊，吼去清洁伊的伤口，啊，佮有注破伤风、破伤风的疫苗，但是到五月初二吼，伊开始啊发烧、畏寒，哦，脚手无力啦，哦，啊，这症状吼，又伊就感觉怪怪，就去诊所，吼、哦、诊所哦，去诊所看，但是呢，症状拢无改善，后来佮佮去病院，吼、哦、去急诊，啊，伫病院遐住院，啊，这个。检验吼，通报讲确诊是汉他病毒感染啊！哎，你看卖啊，四月初七被加掉，五月初二出现竞争，吼、哦，安尼啊，这几个月的潜伏期哦，几个月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一边关这数讲哦，汉他病毒的这这个病毒吼，这个病毒啊是人甲动物的吼，就是讲会当会吼互相传染的，但是。人甲人未互相传染啦，吼！目前咱台湾这边啊，这个汉他病毒的这个病菌种，吼，这是啊，首尔型汉他病毒，吼，加迄个咱真无偌久吼，伫敢那是伫外国的游轮，迄个病毒无共种。所以吼，这个病毒是阿未吼人传染给人哈啊，这个四十多岁哦，家人这个先生呢，介伊哦，带到阵的厝内人啦，啊是讲伊咧工作接触的人吼，因这个卫生单位吼嘛有带因做健康的监测吼，讲因目前哦拢无哦无感染着哈啊卫生咱的疾病管制署讲吼，咱啊

就是讲吼，即、這个汉他病毒哦，即种病毒吼，毋是干那鸟鼠啊有啦，就是吼、哦，即种鼠类啊、啮齿类动物吼、哦，比较容易啊，吼、哦、即种诶病毒寄生吼，啊，咱人类吼、哦，就是啊，呼吸去吸着，还是去手去摸着，吼、哦，摸着大。带着咧汉他病毒，而且诶，鼠类诶动物，因咧代谢物，因咧分泌物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嘴暖啦、尿液啦、粪便啦，哦，啊，就是迄个病毒伫诶迄个即、這个分泌物，吼、哦，诶，内底啊，咱搁去来摸着，讲去来摸着咧，啊，吼、哦，再来感染诶，所以咱咧清洁环境吼、哦，一定啊爱一个戴手套、戴口罩。哦，穿雨靴，哈、哦，这一定爱安尼做，你唔通哦，平淡啊，用手，哦，用手去来摸，哦，迄真正是啊，真危险的啊，哈、哦，迄汉他病毒哦，是严重是无命的啦，哈、哦，啊，咱即马哈，就是讲因为媒体啊。安尼在讲啊，所以呢，大家拢会惊啦。啊，趁这个时阵，咱来咱的环境吼来过好。如果你若是在厝诶啊，在厝诶在变扫的时阵，发现哦，迄味怪怪吼、哦，有那个尿骚味，怪怪味吼、哦，啊，搁有一粒乌乌吼，那亲像乌米这大粒的物件，迄有可能就是啊尿鼠的排泄物，尿鼠的尿液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时阵环境吼爱。哦清洁，大清洁，用哦漂白水清洁哈。啊，咱哦，就是卖互鸟车来，卖互鸟车大，卖互鸟车有物件通食哈。这都是啊，预防汉他病毒啊，较有效的方式啦哈。啊，咱呢，随时拢注意环境，随时拢注意环境的这个清洁哈。啊，注意看是不是有鸟车啊，会掠痕啊，鸟鼠的痕迹啊，有鸟鼠来过，路线拢爱带注意啊。

准备这首歌是张蓉蓉唱的歌《梦美梦》。今麦和一安来做一个广告，听众朋友一安啊所介绍的熬糖喉糖，这是啊真好的喉糖哦。咱这个喉糖啊，内底呢有枇杷、桔梗、茯苓、陈皮、莲子、罗汉果、生姜，啊，搁有蜂蜜以及 SOD 的诺丽酵素。咱这个喉糖哦，吃起来的就跟枇杷果味呢是差不多，有薄荷的，所以呢凉凉甜甜。就好食，伊这是嫩诶。你那是啊，甲一安同款啊，无爱食丁丁诶糖啊吼。你会当食咱这边诶，咱这边诶喉糖吼、哦，有旁边啊，搁有薄荷，所以呢，甜甜凉凉。你那是啊，感觉咳咳吼，摕来感冒袂歹哦。你那要用薄诶，嘛袂要紧，因为伊袂夹喙齿。咱这个喉糖啊，一袋内底有30小包。有30小包哦，一粒一包，一粒一包。咱炸出门足方便呢，你会当个米几粒吧？啊，是讲炸几包出去，参像咱去佚佗啊，去唱歌啊，啊，你都甲大家结缘呢、啊。一个人分一粒吧、啊，分几粒吧、啊，大家拢食会到啊，吼、哦，足好食。因为伊只软软个，你会当用薄个，买当用干个，喉糖内底有足好个。SOD 的加数，所以啊，食这喉糖唔是食糖啊哦，伊些内底吼有哦。川贝枇杷膏一的成分，喉糖够足俗的，一包个100块，一包30粒，一包100块，这大人囡仔拢会咧吃，一粒一粒拢是啊，分开包装的，拢会吼黏在手的，品质够个足好的啦，一包一袋30粒，100块，只要100块，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啊，不管你是买20包、30包，拢有吼，咱拢会当帮咱呢。打包把咱送过去啊！另外啊，咱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啊，真正是足侪听众朋友学落的，介绍足侪年啊，听众朋友用过，拢讲足好诶，会下啦。咱诶煮菜未有迄刺刺诶味，醋橄榄油伊诶好处啊，就是有橄榄多酚、脂溶性诶维生素、维生素 E。咱诶醋橄榄油啊，是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诶哦。玻璃罐啊，安尼规罐规罐，安尼来包装的，唔是咧咱台湾分装的，咱这是玻璃罐啊，而且是浸湿的玻璃罐啊，所以油的品质会当够的。咱的醋橄榄油、老树橄榄油是会呢煎、会呢煎、会呢炒的，啊嘛会当凉拌哦。拢会因呢，伊个醋橄榄味哦，介纯介芳哦，袂刺刺啦。你那是讲哦，无介意刺刺的醋橄榄油哦，你选咱呢，袂感觉刺刺，袂互你哦，食落呢怪怪。啊，佮有哦，咱的葵花油是哦，无味的。那葵花油嘛是讲我意大利的，啊，不过伊个牌子哦是奥利塔，奥利塔哦，这个大牌子，那这个油哦适合管温。来使用，像像咱要煎物件，要煎鱼、煎肉、煎丸仔、煎甜粿、煎花粿，拢种适合的，袂甘油，这嘛是玻璃橄榄的哦。外口葵花油用玻璃橄榄较少，啊，咱这是哦，高品质哦，咱这是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葵花油，一箱8罐，1980块，醋橄榄油一箱6罐。咱会当啊，卡电话甲伊安联络吼，咱拢带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。那是讲啊，要送个亲戚朋友，第一讲，咱嘛是赶快把咱送23072855这个电话，23072855。

伊安有一个厝边阿姨呀、啊，啊，都诶，登去因故乡啊，屏东啊，登去都无个登来呀，哦，因为咧，这阿姨伊都定定吼，就是两边啊，屏东啊，台北这两边安尼呀，登去屏东几个月都个登来啊，啊，即摆呢，个即嘛无登来，啊，昨哦，个怎样哦，已经哦去天国哦，去。天堂啊啦，哦，就是讲，伊已经啊去另外一个世界啊啦，啊，因为诶，伊哦，腰椎癌，那讲啊，发病啊，甲过身哦，三个月，啊，伫发病以后吼，讲啊，去接受治疗啊，哦，啊，这个真辛苦啦，吼，啊嘛是啊，你去治疗啊无出来，吼，无出来腰椎癌嘛，嗯。一般咱拢会想讲吼，即、这个癌症啊，都、就是呢细胞突变，吼、哦，都、就是遗传。但是即马足侪研究吼，讲啊，以即马即个时代啦吼，癌症诶，无一定是吼遗传诶，遗传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，但是啊，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啊，都、就是吼，咱诶身体拍歹去啊。这个阿姨吼，因为进前干那几年吼，拢是啊真辛苦，家己一个人照顾吼，帕金森氏症的先生吼，无眠无力啊，无请外劳啊，听伊个囡仔吼讲咧，因为伊个囡仔吼，甲伊安的弟弟是同学吼，啊就住伫伊安厝的楼卡啦吼，所以呢，伊安就甲伊开。有甲伊开讲着哦，有问着啊，讲咧伊个妈妈吼，那个一个家己一个人吼，照顾伊个帕金森氏症的老爸吼，啊你规工哦，日时休息咧照顾哦，拢无休困吼，诶暗时啊，嘛爱起来吼，帮伊个爸爸吼，来换尿，换尿珠啊吼。

你要补啊哈，啊啊个帮伊还清啊，安尼啊，家己个生活品质拢无好哈，因爸爸过身啊，等两年吧，啊妈妈突然间啊，哈，都发病啊，时间啊讲吼，巴肚疼。我都听啦哦，啊去咱家哈，咱这邦桥这大家的这个经医生馆哦，哦地方的医生馆啦，医生馆哦，感觉怪怪，啊叫伊去大间的病院，啊伊就转去屏东哦，去屏东跟他去高雄诶，高雄的脓肿款啊，一检查呢都大医有求癌，那你讲吼，这个癌症哦，癌症啊，这个歹物啊。哦，这个坏细胞，哦，不是啊，突然间造出来的啦，哦，以前拢以为讲的是一寡吼，这个、变性的细胞，哦，一直拖出来，但是即马吼，即马的这个医学研究吼，有介大部分呢，是因为吼癌细胞在咱的身躯内底啦，啊，咱的身躯吼，哦，咱的身躯这个环境，哦，无好。咱的身躯这个环境吼，都那亲像一片土地，啊，这个土地呢，长时间吼缺乏氧气，啊，个慢性的发炎，吼，血糖过来起起落落，压力过大，吼，睡眠过不足，所以吼，咱身躯这个土地，这个身躯的体质呢，都变差啦。变差吼，咱身躯内底本来的迄个免疫细胞都愈来愈钝吼，愈来愈无反应啊，啊，清毒哦，病毒、歹物啊、歹细胞、无好细胞的能力下降吼，啊，久来了后呢，因为哦，这个环境歹去啊，环境歹去啊，所以迄歹的、歹的细胞，伊就可以愈来愈有生存的空间吼，啊。癌细胞吼，真侪时阵呢，唔是干呐吼，咱的好的细胞变歹啦，吼，是因为呢，咱身躯的环境变差，啊，互伊哦有哦生存的空间，吼，这个，咱身躯吼慢性的发炎嘛，吼，这唔是参像发烧迄种的哦激烈的反应，吼，唔是安尼诶，一个互你马上有不舒服的感觉。好、哦，啊，这种慢性的发炎，都讲慢性的，就是讲长时间，哦，慢慢啊，哦，慢慢啊，哦，得发生。啊，咱的身躯都在动，咱本身都在动作时吼，无啥物代志，都安尼可以过，哈、哦，啊，可以当忍耐。都安尼可以过去啊啦！啊，同吼，咱身躯的免疫细胞、免疫系统，拢是安尼，然后长时间在这种的，哦不舒服的环境，哈，伊就会吼，哎，安尼，就是讲，伊对免疫系统，伊对愈来啊愈变淡，愈来愈无反应，啊，相对的，咱的血管啊、新陈代谢，哈，这慢慢啊呢，嘛低低吼。蹲落来，吼、哦，底底呢无人在代管啦，吼、哦，都那亲像啥物烟想着，那亲像咱咧有一块一块地，你那拢无去代整理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杂草，杂草就足侪，本来你来也一寡吼，迄、那个经济哈，也、啊、一寡经济啊，要来哦，看讲要来也一寡经济要来种菜，我来压落去，你无去除遐杂草吼。哦啊，在这个杂草呢，一直发起来。有一天，伊就在营养拢食了啊，遐菜嘛死去啊，因为无营养啊，吼、哦。咱身躯啊，哦，那是长期啊，处在一种发炎的环境啦，吼、哦。咱身躯的修复的能力变差，细胞的监控的能力变差，歹的细胞都容易老落来，老落来，就干呐吼，咱拢无去损。好、哦，顺迄个土地无顺产啊，哎，歹的细胞无在拔掉，歹的迄个杂草无在掹掉，无掹掉，那歹的杂草啊，伊就老落来啦，哦，啊，这个情形就是吼、哦，癌细胞在身躯内底咧，慢慢啊，慢慢啊，底下在生长在团啊，啊，你唔知呀，因为你给伊一个哦，身体无好的

这个状况不好的环境，但是呢适合伊，适合癌细胞，适合肉的细胞齁。啊咱呢生活当中齁，参像讲这个血糖起起落落齁，啊参像讲这个拢无运动齁，啊身躯的组织欠缺氧气齁，啊压力大，睡眠差齁，免疫系统的这个反应啊，疲劳齁，消耗能力下降齁，啊这个肠啊，消化系统失去平衡，发炎的物质呢无法度代谢掉，这些情形吼，都拢是在伤害着咱的身躯，这地吼，这地好的产吼，所以呢，医生就建议讲吼，咱啊要做三项代志，在生活顶面啦吼，你就是吼爱好你的血糖稳定，吼，啊过来就是爱规律运动，吼。啊，第三个就是固定的生活习惯，好好睏啊，因为睏眠呢是在修好咱的身体哦，睏眠是在修好咱的身体，因为有修好，就是讲有修复哈、哦，有在修理啊、哦，有在维护，安尼呢，咱的身体呢才会哈，搁恢复。好，恢复健康正常的状态啊！哈，啊，唔够有迄个体力，哈，会当将哦，歹的细胞、歹的物啊，哈，第一段发生多三星的时阵，都大伊消灭掉哦。啊，这都爱靠咱家己身躯的健康甲修复能力。所以，癌细胞、癌症，哈，唔是突然走出一块歹物啊，这是因为吼，这个就是讲咱身躯。这个环境不好，或者是派命啊，哦，让因成长，让因大起来。

咱来讲有一名二十七岁的小姐哦，伊就定定吼，安尼诶，巴肚顶面只会闷闷啊疼吼，啊，以为讲是胃发炎啦，啊，伊有食胃药啊，但是哦拢无改善哈，啊，伊就去找医生，啊，即马吼，人个胃肠科的诊所吼，有诶诊所因有新的设备吼，讲会当马上来做超音波检查呢，伊就是去迄种新的迄、那个啊。一种诶胃肠科诶诊所，我听种标准啊是讲吼，认为哦去大间病院啊，爱排足久诶啊，爱等足久诶呢，安排爱时间哦，你会当找看卖新诶这细菌诶细菌诶诊所吼，有诶真正诶哦，拢有新诶设备哦，马上就要做超音波诶检查，啊，这超音波诶检查吼，一检查讲哦，伊要是打结焦引发着胆囊的发炎哈啊，因为这爱开刀，所以呢就转去哦台北主治病院哈。嗯，这经过外科医生啊哈，在做这手术切除胆囊了后哈，啊伊就恢复正常的生活，袂讲吼巴肚疼啦哈。真的胆囊吼是在肝脏的下面啦，主要附近哦就是囥哦胆结。啊，这胆结哦，就是要来消化脂肪。啊，过去哦，胆结石哦，大多数是中老年的族群啦。啊，这几年来吼、哦，少年人吼、哦，嘛有胆结石的病例啊啦。主要就是讲拢食外口吼，啊，外口的物件较油啊吼，啊，个生活无正常，嘛有可能吼、哦，胆结石、胆囊发炎。这胆囊发炎啊，胆结石吼，主要是啊，女性啦、高年龄啊、大颗啦、糖尿病啊、代谢症候群啊，快速减重吼，啊，个有诶长期营养不良加诶原因哈，啊，胆结石初期的症状嘛无明显啊，啊，真侪人都以为讲是胃疼，还是消化不良，哈，啊，所以家己都去买迄胃药啊来吃，诶，唔对，迄唔对啦，哈，胆结石吼，那是讲迄结石去塌伫胆囊的出口遐，都造成胆囊只吼，定定的发炎，啊，这胆囊是发炎啊，就是啊，正病的巴肚。痛疼啊，食饭后不舒服，冰棒啊，啊有诶，可以疼到脚趾片，疼到肩甲头啊，啊严重诶，就是急性诶胆囊炎，急性胆囊炎，啊那是讲哦，啊个唔知呀，听讲胆囊发炎，足疼足疼啦，哦，啊急性诶发炎，你那是讲有诶较熬冻疼，煞未惊疼诶人，搁在烟恶个烟个治疗吼，诶变作吼，这个巴肚内底积囊啊积囊，这一个。是哦，这种更加危险的哦，迄款呢，这是介危险的，到时阵呢，真正哦爱断一断再顾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再阁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，红颜也买当领。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，有领着出世证明，啊，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。车伫咧5月22日进前，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搁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.gov.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你知影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，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是啥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快逃生。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早哦。
7: 我咧到你哩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8: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。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《元气宝琼站》节目，咱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的歌《结婚三年后》，一个逼真的城市。

想起着三年前，你要嫁我的时候，你的阿妈立在桥后一个哭，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。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片，吩咐三吩咐四，吩咐你着爱好好做我的妻儿。当时的你也哭甲真艰苦，手筋切甲淡糊糊，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。想袂到，想袂到，结婚三年后，你规日丢伫咧眠床头，嫌甲我煮早起，嫌甲我煮下昼，害我气甲弄破鼎，搁弄破灶，嫌管我苦苦要求，困起来都甲我乌白扭，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，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吼。啊！

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，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。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，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，实在有够可怜。食饭你饭粒飞去到鼻腔顶，走路你走去到电火条烧伤。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！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。我骂你一句太太，你实在真了然。你就大个细个，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，甲生溜丁啊！我哪会这么嚣张？

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言，我自安尼走去问神明，神明才教我来指明，讲你是大肚后生惊情，人太善，性地也太变，叫我着尽量和你来亲缘，叫咱夫妻着爱孝尊敬，家和才会万事成。好啦，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，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，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，创造幸福的人生，这才是咱的光荣啦。

0: 唐飞唱的歌，阿母啊来去带刀吃。
1: 医生讲哦，等下病毒哦，这个病毒会当藏在嘴暖、大便、管到三个月。所以讲哦，等下病毒的病毒安那传染好出来啦，可能哦都是嘴暖。过小四五年，那一家的也要上厕所啊，你都未去接触，那无都是马桶便所无消毒，因为咱一般在厝内较未带嘴阿妈。以前新冠肺炎的时阵讲阿个有啦，啊，即马新冠肺炎都唔免带嘴阿妈，所以为什么厝内的人会去感染就等下病毒？伊安在想应该是嘴暖口水，别人的经验咱家己来做预防。如果咱厝内有囡仔等下病毒，大人请你把嘴阿妈带来，大人哦。感染就等下病毒，症状有较轻，典型的嘛是同款发烧、卡手、生水泡，这真明显的。医生在讲，等下病毒的病毒藏在咱人的嘴暖内底，还是大便内底，会当达到三个月。症状然后啊，嘛无代表讲无传染性，所以呢，建议吼持续吼保持着吼卫生，尤其是手的卫生，大量的。病毒哦，是第一发病的头前的这两礼拜，所以讲哦，那是啊，囡仔吼，等下病毒爱哈，大学校通知囡仔爱得出隔离。第一，拄啊发病的两礼拜吼，有啊大量病毒会传染的，不是讲症状无啊，而是吼，迄最怕跟屁啊，都无传染性啊啦。台大病院小儿感染科的医生讲吼，三点咱较无了解的部分啊，带咱来分析。第一个就是，唔是啊，无发烧都无传染力，那是讲啊，佮有脑凹破、脚手啊，佮有嘴巴啊，佮有红粒啊，表示讲吼，身躯啊，佮有大量的病毒，就算讲症状较轻啊啦，较袂不舒服啊啦，但是啊，病毒吼，可能啊，佮在。嘴暖内底，在大便内底，病毒在嘴暖在大便内底持续还有三个月，但是病毒量会愈来愈少啦。所以建议三个月哦，赶快拢爱维持着吼卫生的习，爱用手爱洗好清洁。传染上大的病毒量急性期的，就是发病以后啦，两礼拜较少个人接触啦，避免吼大量传染。第二个，咱的想讲。

讲啊，囡仔都讲那好听啊，无法度食物件。这个时阵吼，你会当给囡仔吼食一点啊冰的物件，譬如吼冰淇淋啦吼，啊是迄运动饮料套白滚水啊，啊放个冰箱冰个凉凉，这时间啊会当给你脑疼较舒服一点嘛，佮补充一点啊能量，但是这无法度治疗糖啊病毒哦。你唔通讲糖啊病毒都是爱食冰来治疗的，唔是

关，所以讲细汉囡仔，那是要讲有肠仔病毒，你莫带带出门，这是对的。大人吼，等下把衫换开，等来洗机，吼用湿布粉对当把病毒吼消灭掉，啊，搁有来用湿布洗手，啊，上好是等去厝的，对用吼迄个起敏牙膏、露嘴洗嘴，因为病毒会藏在。嘴暖来滴，大多数的肠仔病毒哦是会完全治疗好的，唔免伤过担心。爱注意动静，什么是动静诶？包括一直困哦，叫袂醒，脚手无力，肌肉旧紧，无烟无顾安尼惊吓着，这就是动静诶。动静诶吼，惊病毒走去到脑部，造成脑炎哦，脑发炎，还是走到细胞造成到细发炎，这是吼咱烦恼诶啦。哦，所以爱在观察。

0: 这是张雅文今晚文所唱的歌《心情歌》咯。
1: 伊安来做广告，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、嫩白、改善暗沉、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、维持皮肤的弹性、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

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款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台中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。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的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。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。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若是有需要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
连续安排两首包娜娜的歌曲，人而不能留，一回头我也不要你。包娜娜的声音嘛，非常的有力气，有元气。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吃咱的葡萄糖胺，吃足久的啊，咱的葡萄糖胺，伊安介绍个亲妈妈。真侪年啊啦，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。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，美国原厂啊。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，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，是啊红色的，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，啊个有啊用来加素。柑橘生物类黄酮，各人都无同款，上新上新的配方。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，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，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，啊，还有软骨素、碳酸钙加维生素 D3，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，真正袂歹啦。在国外呢，真侪人已经吃过啊，袂歹。上新的配方，葡萄糖胺健身呢。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有粒啊，更加细粒，红色的，一天吃两盖，一盖吃两粒，1800块。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8大成分：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二型胶原蛋白、凤梨酵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。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一罐吃一个月，吃保养的会当吃更加久。23072855，23072855。

一二八五五零三空七零八五五是一安专线电话，感谢您。今晚和一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吃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。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1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。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，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。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4组8罐，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咯，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红糖一包100块。黑芝麻核藻膏一包300块，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梨啊膏、水梨膏一罐400块，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2000块都唔免运费，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拢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。外口真烧热，爱多啉水。出去的时阵啊，你就戴一个帽啊，吼。啊，那是啊，个一当个呢，太阳眼镜戴一个，啊，盔衫脱一个，啊，好热，好热啊、哦。李三冠七李办公的依然的服务电话啊，依然个大胆提起哈，啊，咱呢这个健康讲座已经开始报名，六月十一号拜四。拜四哦，六月十一号，拜四的下晡两点哦。啊，个有咱即马吼，你若是有迄房屋税、综合所得税，吼、哦，啊未去交诶，哦，啊未去申报诶，一定爱会记诶哦，爱去申报，因为今仔日已经五月二十号啊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五月天到六月三十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员到访的时候，会挂着普查员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。
0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2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0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2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0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4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3: 哦。
4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3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4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3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0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6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5: 啊，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6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7: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6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8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9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0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9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0: 是，老婆大人。
0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1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
0: 讲，笨小孩。
1: 哦吼吼！哎，急死我了！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哎、这当然有分别了。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。该我了吧啊！哦，他们说啊，没有了。
2: Sorry, sorry， 笨小孩，笨小孩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身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改道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目前
1: 啊，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，
0: 朋友拢知吼，我的产品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这个天气你讲呢？真傲热呢。
1: 系啊，无风就热。
0: 哎呀，
1: 湿啦，湿热啦。
0: 我咧厝拢啊，电拢吹了就好啊啦。即马阮那个未拍冷气呢。
1: 因为刚才咱两个，俺两个都一人啊，一支电风啊，都凉啊。哎呀，俺那人客来都固定冷气都开啊啦。
0: 这个天气无需要拍冷气啊。
1: 那迄有冷气拍开，俺卖开个很冷。安尼有一个空调较好。
0: 干那买怕冷气，你就电风个吹了了啊，就凉。
1: 你无同款，你无同款，嘿，感觉不一样。
0: 我感觉吹冷气就真好啊，不过房间内
1: 底吹电风啊，吹
0: 房间内底30度啦。
1: 对啊，就反正在人的感觉啦，你若感觉迄个吹电风足舒服啊，吹冷气舒服，安尼都是凊彩选择啦。卖伤凉啊，卖伤冷啊，伤热呢啦，就是温度卖内底外口差伤济啦。安尼都 OK 啦。
0: 房间30度啦。外口头26-27度啦。
1: 你若是讲即卖要开冷气吼，差不多室内开27-28度就差不多啦。差不多就凉凉安尼，
0: 袂热袂热
1: 就好啊。啊！你都无咧叮当，免讲嘛免。啊，都拢我咧叮当啊。哎呀，我咧爬去爬落啊。哎呀，你都爬起坐咧，食几啊冰安尼，看电视安尼尔。
0: 爬起，你都去买早餐安尼。
1: 对啊，唔那讲我拢我咧弄出弄入吧。
0: 我爬起早餐是几点哩？
1: 中昼啊。
0: 12点。还有说早餐。
1: 啊，都迄个司机吧，迄个早午餐做我食。
0: 哎呀，
1: 啊，无在时啊咧困啊，要爬起来食。哎呀，
0: 暗困啊，
1: 所以无困到他较早食呢。
0: 哎呀，到时啊那困了吼。哎呦，在时啊11点我才爬起来，到时啊困了8-9点啊，搁爬起来。爬起来，我就去安尼新明遐吼啊。香点点的吼，搁拼入去困，哎呀，
1: 无创啥，自由自在啊，哎呀，要创啥就创啥，
0: 对啦。你若讲都爬起来，无去休息小者吼，搁早入去困，困到早二点嘛。
1: 迄是因为咱上班是暗时
0: 啊，
1: 你若像人迄个讲迄个朝九晚五的，8点啦，8-9点上班的，你爬起来你都爱起来。
0: 我6点我就爬起来哦。
1: 哎呀哎呀，
0: 早困嘛。7-9-10-11，困个5-6点我就要起床啊，你咧。
1: 咱像咱那差不多这个8点的时阵嘛，爱过去眯一下。有困无困无就会输啦，就是闭目养神安尼吼，安尼小休息，休息咧啊，暗时啊，差不多10点外来上班安尼，10点外来电台安尼啦，哎啦，
0: 就
1: 生活就是安尼啊。
0: 固定的是张先生在搞载啦，在上下班安尼啦，安尼嘛够省呢，一抓来去400就丢了。我若该塞车吼，插一个电台口啊吼，人就来开单。无人讲要去倒位吼，车流啊入去吼，超速，个钱费是。
1: 发单。
0: 即卖我呢，下班上班吼，一警车吼，真好势。
1: 用开钱也较好势啊，
0: 对吧？无你较早塞台车，连个车也倒去哦，开单冲啥话，半面嘛甲你开。我半面是咧开头一工，用人去报的。
1: 哦，
0: 系啊。 所以台湾人哦，唔
1: 困啊咧，就霸赢。
0: 拍戏的人真多，真正拍戏的人都多。
1: 嗯，
0: 因为我有深深发现。
1: 哦，
0: 嗯，爱拍戏的就拍戏啦，迄无多伊个个性关系，那无去共安点啦，无去检举吼，也咧较惨的死啊咧。
1: 啊，不过有诶，迄是看款啦，有诶拢。这个乌白真正拢乌白工停啦，
0: 哎、
1: 欸，乌白工停啊，风啊就人出力吧。
0: 无，你那边差海人遐吼，
1: 嗯，
0: 你爱甲迄
1: 电话，无啊，电话爱定爱留啦。
0: 哎啦，唔免留电话啦，你都甲讲交代一下，安尼较好。
1: 啊，你三更半夜，你人咧困啊，你要甲送交代。
0: 我头家娘啊，只好我插一个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一个骨头啊，用无咯，你。我头家顶下要擦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小擦一下都好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
1: 哎、欸，唔通擦伤久
0: 啦，哎啦，啊，咱牙擦伤久啦，
1: 嗯，
0: 我头家顶下要擦啦，
1: 嗯，
0: 哎啦，
1: 哦，
0: 哎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若要擦车吼，都爱，我拢讲，伊阵啊拢提醒讲，哎、欸，我车吼小擦一下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小等再换你人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嗯，啊，人安尼讲起，人就好啊你。对哦，
1: 啊，那讲有人讲，搁去搁红，甲咱检举啊，就真无意思。
0: 哦，安尼就无意思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也紧啦，伊搁拜山师啊去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天气啊，愈来愈好大，今年热天啊，我也真热哦。
1: 嘿，阿伯做热天。
0: 那日本安尼热噶安尼好安尼，
1: 早无咯。
0: 大家拢安尼隆隆出来。
1: 嗯，
0: 哎，啊，搁有诶。地球内底即马嘛有人咧倒去，中国大陆啊，洪水安尼爆发咧，
1: 嗯，
0: 出来中间哦，阴家安尼规个安尼好，如上上，
1: 嗯，
0: 即个地球啊，你讲好嘛？
1: 无同款，所在无同款，
0: 所在都无同款的迄路啊，
1: 系啊，
0: 嘿，来啦，月光的海边啦。

0: 黄昏的故乡。
1: 黄昏的故乡、
0: 哦，嗯。啊，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。
1: 对。
0: 哦，今麦买产品，嗯，阮互你这精品
1: 啦，
0: 拢足赞的。
1: 嘿，
0: 拢一定的就对啦。
1: 你那边咱的红青的永金棍，红青的大光明，红青红年街道员，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，加来加去那有两罐四千块。
0: 哦，
1: 咱有一啊，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哦，内底有欧米伽三，搁有虾红素，啊，搁有 EPA、DHA。哦，即个成分，
0: 伊即对脑哦，甲即个血管拢真好。
1: 对，
0: 佮较细条的迄个功能，都

0: 甲你拍通，咱人你卖看迄血管呢，迄一条啊，敢那无输迄头毛呢，迄拢爱通啦。
1: 微血管。
0: 迄若无通拢袂使啦。
1: 对。
0: 即粒送你上好啊。
1: 嗯。
0: 这60秒吼，那要买。
1: 来清了空。
0: 清了啊，那买两盒照上家呢。
1: 嗯。
0: 对。好物件报人知。你若要用买吼。
1: 嗯。
0: 买等于加减食对你足好哟，唔是足好，确实足好。
1: 对。
0: 保
1: 养。
0: 对啊。我的电话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。
1: 对，2999-8692。
0: 来。可怜的乱花再会吧。

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通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疗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

0: 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，防止阳筋骨、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血未顺，就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。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疼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。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这个热天时啊，骨头较无紧啦，哦，但是冬天来啊，你就知影哇，冬天来哦。生骨轮痛骨转啦，骨头拢安尼未好势安尼。
2: 寒天较有感觉就对了。
1: 人有一句话哦，哦，上实在啦。我说冬病夏治，这骨头啦，迄个拢啊，冬天的代志嘛。啊，咱热天的时阵，就好来个保养起啊。
2: 嗯。
1: 哦，甲秋天、甲寒天来中间，哇，你的骨头咧用健健。哦，
2: 咁古有个人拢皮皮啊咧，
1: 对啊，
2: 那无咧酸无咧疼吼，啊就安尼放我外外，系啊。
1: 好嘢，唔得你用惊啦。
2: 嗯，
1: 啊这哦加减食，我无喺你骗，唔能讲安尼，你要骨头啦，你话弄啊话啊，就提肩膊卡起哦，是安尼冻咯，冻咧就好啊，但是骨结构讲我都未好啊，白咱即么卵，底本咱唔能底漂。哦，甲食好，红青的养筋骨。啊，你若买两罐吼，咱的这个磷虾油，哇，这赞迄种的，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三，佮有这个虾红素，哦，还佮 EPA、DHA， 会过滤人脑，啊，血管哦，拢 会通啊呢。啊，这罐上好啊，啊，无你若买咧。一啦吼，千六块呢，买两下，叫他送一下呢。
2: 嗯，
1: 系啊，所以呐，你有迄个两重钱哦，即加减食，哦，绝对有效的。哦，那目前拢安尼，更伫个阮食饭桌啊遐呢，塌地啊，啊爬起来，沙的就甲塌落去啊。
2: 嗯。
1: 哦，两平单。
2: 对啊。
1: 啊，较好的物件，你若搁平单中间，啊就无多啊。
2: 对啊，
1: 买回来，咱两粒仔食，一粒仔食嘛无要紧啊咧，爱保养就对啦。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2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叶铁店的纯正客，

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個极限，啊，咱这個视力当然嘛是有这個极限安尼，当这個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。

0: 在提这现象，重播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关注音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理性的红星的大光明。肩胛背等下只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袂冷袂涩，啊，视不袂清，目睭打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。啊，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！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？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肺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，补益气肺，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欸普通这个目睭拢蒙雾生涩，上听乌呀乌呀的啦，
3: 流目油啦，打打黏黏啦，
2: 对方啊症拢来啦，啊这人都来退化，啊退化这中间你要吃啥？吃这罐哦，红星的大光明，伊甲你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肺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肝哦，吃这罐就对啊啦，真侪人吃到乌诶。你的产品啊，吃好啊呢，爱吃了了，啊，就会推荐别人吃。
3: 嗯，
2: 哦，吃好到修补。啊，无阮暗时啊做啊两点啦，有诶嘛拢来困了了啊，啊，拢来吃阮的产品吃了好哦，吃好到修补。哦，
3: 嗯，
2: 啊，这个产品好啊，嗯啊，对你讲介绍嘛是好啊。
3: 嗯，
2: 啊，食袂好，讲一个倒转来，啊，咱补遐侪年啊，哦，滋养肝肾，补养咱的气肺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肝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紧找陆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3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人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，盖好用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较无健康安尼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不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、哦、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古扫吼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。
1: 你若讲都有时啊，用蓬蓬的扫啦，食薰也扫啦，
2: 冷扫、热扫、打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，
1: 较认真啊食咧。哦，这细胞给你顾到给你用用用，啊，无咱台湾这湿气啊，寒天嘛会扫啊，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热天就湿热，啊嘛给你扫啊，
2: 啊，热天也食一挂冰的、凉的、冷的
1: 啊，
2: 还饮料啊，
1: 啊，
2: 冰个凉个有甜，啊，甜的生痰嘛，所以你有的食甜都会轻轻叫啊，哎呀、啊，
1: 我那食饱拢是去吃冰，
2: 嗯，
1: 固定的啦。
2: 好、
1: 哦，哎、欸，无多啊，
2: 嗯，
1: 细胞啊，顾好啦，
2: 嘿，
1: 哦，那里边扫扫巾买顿来吃，哦，无你阿伫扫扫，扫啊对细胞拢会出问题出来安尼，
2: 对，
1: 哦，会记讲玻璃边扫扫，吃好倒小步。
2: 啊，那、哦、有食薰的朋友吼、哦，都爱吃，啊，搁厝内底呐有这个食薰的人，啊，无食薰的人吼、哦，拢吃二手烟、三手烟吼。啊，冇四手烟，
1: 啊，
2: 你若讲安尼，定厝内底有人咧食薰，你无咧食，啊，你嘛是都爱食，玻璃免扫散，系啊，无你拢食迄二手烟咧，佫较严重。
1: 对啊，
2: 嘿，
1: 啊，像讲你坐计程车，人计程车即摆唔爱互你食薰啦，
2: 嗯，
1: 因为你薰食落会掉喺顶头天棚个呀，
2: 嗯，
1: 哦，
2: 哎，影响乘客啊，
1: 啊，你安尼去数落去，哇，哎。那坐了计程车，有迄个风味吼，坐了也真艰苦呢。
2: 哦，受不了。
1: 那咧扫的朋友，你会记哦，玻璃边扫散，啊，这一罐1600块，哦，物件唔能嫌贵啦，好用就是无贵。
2: 对。
1: 玻璃边扫散，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2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船顶的小姐。

0: 这个歌真好听哈、哦。
1: 嗯。
0: 阿文哥迄个罗定的小调嘛真好听。哦，大家来收听。我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气大喉渴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。解体内这个毒火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。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，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，热毒会变这个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，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青。五年解毒丸，
1: 火那多啊，人就袂快活啦。哦，火啊，甲你走入去五脏内底迄中间哦，哇，讲起倒转，要困啊，歹困啊，哦，放了红记记啦，啊，痔疮搁怎啊放袂出来啦？啊，放出来搁血甲你插十滴安尼啦。
2: 嗯，
1: 滴了伤大个吼，迄个裂肛。
2: 嗯，
1: 哦，啊，你叫讲痔疮呢？哦，你又叫讲，你还闭结哇？你大便安尼放假呢，硬叫安尼放未出来安尼吼。经常红青五年阶段都爱买顿来吃，
2: 爱骨来吃，爱骨不是干那买顿来吃，爱卡骨来吃。
1: 早唔吃十粒啊了啊！
2: 嗯，
1: 我拢嘛早来电台啊，啊咧厝诶吃一粒啊，来电台中间搁啊吃十粒啊。
2: 啊，滚水啦，蔬菜拢爱吃。
1: 对啊，
2: 因为蔬菜到位纤维嘛，
1: 哎呀，
2: 纤维该家己加呢。
1: 嗯，
2: 哎呀，啊，咱这火吼，唔通我早按重复入去，早按重复入去就变成病菌啊啦，生东生西有诶无诶，里里口口一大堆
1: 啊。都拢来啊啦。
2: 嗯。
1: 哦。
2: 对。
1: 从这个北来的垃圾，甲清好清气，火嘛都要甲清清出来，啊无啊呐。千军百路，万兵拢归毒素啊！
2: 嗯，
1: 这毒素甲你走出来中间吼，哎呀，用什么生这什么生的，蛮费气。
2: 嗯，
1: 哦，从红星五年阶段，都要买顿来吃。2999-8692
2: 哈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啊，即卖你若讲有买两罐吼，
2: 嘿，
1: 啊，我有这精品拢要送互你。
2: 红青五年解毒丸爱三罐，
1: 对，
2: 嗯，
1: 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哦，磷虾油怎么？那电视广告的噗噗了呢？
2: 嗯，
1: 有欧米伽十六，搁有虾红素，还有这个 EPA、DHA， 对咱的这个脑、甲血管，
2: 弄帮助。
1: 咱的有咧头毛丝的这血管啊呢？
2: 嗯，
1: 这都给你通过呀。
2: 嗯，
1: 哦，从级别进入哦，这。你若有买两罐产品，啊，一盒就会教好你安尼。
2: 嗯。
1: 啊，你若买一盒千粒，买两盒送一盒，哦，找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1: 台湾时间。

0: 咱一点过三分，搁通一块块啊！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在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浮啊，可爱的连咪接过来。

0: 即嘛可以选歌。
1: 嗯，
0: 今个卡里嘛，随风去啊。
1: 挂件中，
0: 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。
0: 哎，
1: 这现场可以的电话。
0: 丢了。
1: 哎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今嘛好你吧哈。
0: 对啦，
1: 起床啊。
0: 嗯，等你的好蛋消息的。
1: 哼哼哼。起床啊、哦欸。嗯。来，开关加气了哈、哦。来，你好，哎、欸，喂，
2: 喂，
1: 哎，
2: 今天问题是，
1: 你好
0: ，OK，
2: 喂，
1: 哎，
2: 可爱的马，
1: 可爱呗，
0: 可爱的妈妈，
2: 谢谢，
1: 可爱呗，好，
2: 感恩啦
1: ，OK， 好，来，你好，
3: 喂，蒙姐你好，
1: 嘿，你好，
3: 啊，我拖下陈太太，啊，我点一条，不能忘记你，
1: 哎、欸，不能。
3: 忘记你，
0: 不能忘记你。
3: 哎，
1: 这像像你敢知？
3: 嘿，我那个老歌唔来是，我无啥记得，那是我那姚思荣还是像？
1: 哎哦，刚才姚思荣哦。
0: 不能那得你的啦。
1: 国语的嘛？
3: 哎，这句的啊，唔知是。
1: 国语的款呐、啊。
3: 嗯。
1: 哦。
0: 不能忘记你哟、
3: 哦。
0: 哎哎。啊，过来吹哦。
3: 哦。
1: 不能忘记你。
3: 哦、姚思荣还是龙飘飘，我袂使记得啦，这句无听。
1: 嗯。哦好。
3: 好，谢谢。
1: 好 ，OK。
3: 好，拜拜。
1: 好。嗯。哎。叫我落落。落落，搁爬起来呢。
0: 哎呀。
1: 不能忘记你哦。
0: 嗯。
1: 这地，等下来找看卖，可爱呗。哎、欸，阿庄唔见咧哦！
0: 嘿嘿，早早来了，哎呀，
1: 我阿都做异地安尼，唔在要找歌较好找。
0: 我丢了，
1: 有，
0: 嗯，
1: 就是安尼。
0: 因那卡里边，我歌就哪找啊？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嗯，
1: 来你好，
4: 哎、欸、阿嫂，我来、欸，我起来，
1: 起来哈，哎呀、啊，
4: 你好，
1: 哎、
0: 欸，
1: 阿今要听什么歌？
4: 来听一下你两个唱的点魂伴，
1: 点魂伴，
0: 点魂伴吼，
1: 好好，
0: 点魂伴，点落去，
4: 好啊，
0: 哎、
1: 欸、阿亮有食薰无？
4: 无，
0: 无啦，
1: 哦，
4: 伊大项嘛无，
0: 伊薰啦，槟榔啦，烧酒啦，
4: 拢无啦，
1: 拢无，安尼袂足无聊的吗？
0: 哎，查某嘛无啊，
4: 纯情的男女啦，拢无啦，
0: 纯情的男女啊，
4: 相处啊无好，做纯纯良，
0: 哦，
1: 纯纯良，哎，和这苗有关的哦。

0: 哎呀，对啊，是春节的春啊，凉心的凉啊。
1: 好啦，即马算袂当出去乌白拍啦拍，迄个行车啦。
0: 嘿啊，我一度只大度，伊敢去。哈哈哈！
2: 干那东内门诶，都不经历过呀。
1: 伊个吸都吸不好大意啊！哎呀，小家教都甲拖入去制裁去。
2: 那想要出门，你也拖哩。哦，啊，那个想那出来啊，搁要出来，搁个拖哩，拖到后两家红白出来。
1: 无啦，两摆面啊就陈顺顺。
2: 哈哈哈！哈，想
1: 啊。阿娘，我咧找电脑啊，找恁去。
0: 即马找恁去。
1: 吼，阿娘位啊。
0: 哎呀，伊即马找恁去啊。
1: 找恁去啊，对。
0: 辛苦进前就先甲
2: 开咧等。
1: 咧等啊，天气哦，熬热啦。
2: 哎呦，啊，做家呢，算免那咧吹一日吼。对哇、
0: 啊，主要是我原来假热，伊就先吹好，一路。
2: 哦，对对对，哎呀哎呀，啊啊嗯、这有卖人无法度啦。
0: 对啊，无可能够加棉被。
1: 哈哈哈！哈哈哈！某些嘛足惊热啦，
2: 大家嘛足惊热呀。
1: 买物件起来吼，嗯，伊就算久啊啦。
0: 对啊，
1: 啊，小当去买便当起来，伊个算久安尼啦。
2: 强强的呀、啊，无感觉呢。黏黏啊，不舒服啊！
1: 出去那
0: 流汗黏黏啊！
2: 嘿呀呀，就是安尼呀。
1: 嗯，
2: 对啊。好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3: 喂，你好。
2: 嘿。
3: 哎，你抱一条江边的干杯。
1: 江边干杯哦。嗯。这个闻起哦。
3: 嘿。
1: 啊好。
2: 你到位？
3: 我中和。
2: 中和贵姓？
3: 陈女士，
2: 陈女士
1: 哈，陈女士
3: 哈，谢谢啦，
2: 好 ，OK， 好，
1: 好嘿，
2: 来你好，
4: 喂，
2: 你好，
4: 你好，
2: 哎，
4: 我要点韩国歌，
2: 韩国歌，
1: 韩国歌都是的，
4: 那朵小花，
1: 哦，那朵小花好，
2: 卡普伊的哦，
1: 嘿啦，卡普林都是我的一点哈，
2: 啊，你到位。
4: 我想你多留女士，
2: 三重林女士哈，好，
1: 再来找电脑哈
2: ，OK，
1: 好 ，OK，
2: 好，
4: 好，
2: 哎，搁哪度？
1: 哎，
2: 好啊，
1: 好啊，
2: 嗯，
1: 啊好，都个个电表，
2: 那的小花，那的小花，卡普也一条了，对啦，
1: 卡普伊林木的水我的一点啦。
2: 啊，那唱唔到林木的卡好咧，林木
1: 不能忘记你，你个情况好
2: 不？不能忘记你，
1: 我
2: 等啊做就会听。
1: 哎呀，
2: 哎呀，
1: 啊江边干杯，马上给你吹好了。
2: 哦，
1: 哎呀，我唔免阁走一撮啦。啊，韩国歌迄个那个小花马上给吹出来。哦，我先嘛先来放这个可爱的马。
2: 嗯。

0: 可爱味哈、哦。
1: 嗯，
0: 黄太太人家呢，这个
1: 王太太，
0: 王太太，
1: 太太，
0: 嗯，人家呢，过年当天哦，那里广告的红鸡五年盖头完哦，
1: 嗯，
0: 人有在吃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吃的北来的垃圾清掉，哦，啊，要苦便所嘛，较好困。
1: 较好苦，
0: 哦、较好苦啊咧！
1: 嗯，
0: 人伊拢食几年冬天啊咧，
1: 啊，咱嘛是拢
0: 都来救，
1: 嗯，
0: 哎，啊，无都过来救啊咧，哦，
1: 啊，咱嘛是拢食几年冬天啊，而且个是安尼就开始，开始卖个金嘛吼，拢一直无断安尼。
0: 我咧厝遐呐，有些电视看看吼、哦，
1: 三十年，
0: 啊那個、
1: 三超过三十多年，哎、啊。
0: 啊，有早来电台一讲啦，
1: 嗯，
0: 小蛋唔来，我摕十粒，我吃落去。
1: 啊，当然无，我都搁起来补安尼。
0: 对啊，
1: 哦，系啊，
0: 回去哦，都要垃圾啊，紧个清清掉。
1: 因为咱拢有啉滚水，但是吼、哦，咱拢暗困。暗困虽然讲，唔是熬夜无眠，啊，要讲熬夜无眠嘛，是熬夜无眠、嗯，啊，都反正暗困啦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咱都吼、哦，这个。红杏你该多人较骨来食，
0: 加
1: 减食吼，啊，这火都卖有形成啦，形成吼，这个北来火吼就做麻烦啦。
0: 因为这个肝都系个肝上惊热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这清肝个减解毒，
1: 嗯，
0: 哦。
1: 啊，
0: 个你个啊，忙啦，个减水果。
1: 个咱今嘛吼，咧食食方面吼，拢得爱注意啊咧。
0: 哎、
1: 欸，哦，你那冰水冰诶凉啊水，安尼食食过头吼，
0: 嗯，
1: 食伤济嘛唔好，
0: 嗯、哦、嗯，
1: 啊，所以食物件啊那顿顿几百度，安尼嘛唔好。
0: 啊，食物件都爱看迄路啦。你看有迄名店啊咧吼，
1: 嗯，
0: 食啊规阵啊全倒晒头安尼啦，
1: 中毒啊，
0: 叫做食物中毒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来广告完毕。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嘞吼。
0: 对，
1: 嗯，
0: 今麦过来这个点红盘，
1: 嗯，
0: 大家点落去哦。
1: 哦，
0: 来第一只，哎，

0: 脸盆盆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个风俗是对台南来的。
1: 哦。
0: 哎呀。
1: 大家。脸
0: 盆盆都要八九十岁人才会知影。
1: 嗯。
0: 较早行迄个菜店，啊，迄个查某吼，就安尼，就迄个啊，迄个。
1: 分店的。
0: 分店的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咸的脆的。
1: 哦，
0: 哎，那嫁伊你这人客哦，
1: 嗯，
0: 你这人客来接去结婚，
1: 哦，
0: 啊，就算个金条啊，
1: 嗯，
0: 提起来就输落去啊，
1: 哦，
0: 输输的，因俺都拖入去啊，
1: 都有数了呢，
0: 拖入去就两家两手啊啦，哎呀，
1: 好，安尼啊，唐拖啊，唐弟弟，
0: 啊，人个专业的你咧，
1: 好，
0: 哎，啊，你富家好你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偷银吧，
0: 输家好你打酷酷哦，哎呀。哎，一摆哦，你就惊死呀！
1: 嗯，
0: 哎呦，
1: 啊，唔敢那死死鬼！
0: 哦，
1: 惊死呀！
0: 啊，你吸到你大哥哥，
1: 哎
0: 呀，哎，
1: 邓云波讲，啊，你哪呢？
0: 哎，邓云呢？敢那死鸡窝糖呢？
1: 唔是，因为阿奶那个官呢，安尼，
0: 哎，
1: 那打屁屁安尼，
0: 啊，出去
1: 你是无啉水哦？
0: 啊，出去啊，才袂死惊呢。
1: 那接烂嘛？
0: 接
1: 烂掉
0: 哎呀！哎呀！这阿良不出门啊！
1: 哦，
0: 那出门甲拖了吼。
1: 嗯，
0: 伊这现存啊，做调的啦。
1: 你咧讲诶，咱甲不阿良外口唱一只，
0: 啊，
1: 唱一只的迄个，那囡仔唔得足大汉啊。
0: 伊无可能唱一只。
1: 我无甲无安尼甲弄哦，两个。感情伤好未使，
0: 因某缩太阳，想计拖入去哦，两个手解决了你安尼，两家两手，
1: 两个手，阿良阿婆各互因两个手，
0: 一个手啊，
1: 一个手都倒咧眠床爬袂出来，倒咧半年加个加加爬起来，
0: 阿良要个阿良要个招财哦，我好买的，
1: 啊，好买啊，
0: 嘿，
1: 一个古的安尼，倒来倒咧半年废去。
0: 嗯，
1: 到了半年才爬起来，
0: 出来拖拖。

0: 当时吼，迄花样真系多啦，
1: 嘿，
0: 嘿啦，花样啦多，阿娘阿婆唔着，好，啊，就去外口安尼，当来花样真多，
1: 花样百款啊，
0: 做嘛爽啊爽歪歪，
1: 啊，唔是恁做嘛被补习诶，较正经诶，
0: 过来迄、那个。中和陈女士哦，江边干杯，阿文哥的歌
1: 来。

0: 传林老师若有来吼，免要甲招来龙山寺教遐，遐徛壁安尼吼，我看看安尼，哎，啊，这个阁未歹安尼，啊，不过我惊讲伊无法哩吼，两脚两手若顿遐我，哎，
1: 你怎惊敢唔敢来？
0: 啊，朋友就要找讲，传林嘛，啊你。要来内底个啉烧酒，我无法度嘞。
1: 嗯，
0: 恁两支脚拢讲贵个软嘞。嗯，
1: 安尼是要安那出来甲人吃饼。
0: 啊，因阿官嘞，那路呀，遐大家都甲插入去遐啉嘛，伊个。不过迄未使哦，你去遐啉来去拄着那路啊，迄规阵嘞，忽略到底你会做，迄戆车车哦，诶、欸。
1: 啊，去那路啊，遐啉公车车，啊去迄个阿公店遐啉两卡两手，安尼是安尼开去卖啉好啊。
0: 我临江来，
1: 这个卡车是要来处理甲人车病。
0: 我临江啊，就来龙山寺口遐吼。
1: 啊，要过去龙山寺口。
0: 哎，龙山寺口更。
1: 两卡两手。
0: 哎呀，
1: 安尼是要安那处理？
0: 啊，
1: 安尼是要安那处理？
0: 哦，人家问讲，
1: 我管买好啦。
0: 无错，规脚拢软去，下摆行啊煞唔敢来。哎、欸，我昨是唔是讲，看到个可爱女神娘，看到那遐久无看，叫我闪掉安尼啦。
1: 安尼无去哦，团你妈掠去啊！没无去哦，团你妈。带去迄个新店啦，
0: 哎呀，还
1: 是坐车等啊。
0: 我讲敢那未输，在时啊，敢那十点外去拄着。
1: 啊，瘾头，人即马较早出门啊，无即马日头遐热遐炎着，要出来要曝日咯。
0: 吼吼，
1: 都无咧空闲个。
0: 有啊，出来行情可能未歹。
1: 来，
0: 团你们来拢拄袂着啦。那拄着黄小姐，就坐等个新店。
1: 无啦，就怎啊无看是讲，唔知叫团里嘛坐去迄个新店藏起来安尼啦。
0: 咱是唔知影啦。来啦，迄、那个龙飘飘有唱迄、那个《不能忘记你》啦。
1: 嗯。
0: 土城的陈太太吼。
1: 嗯。
0: 要提阮的产品2999-8692。
1: 找罗刚小姐，顺忙。
0: 不能忘记你。

0: 能忘记你，拖车等待台这条丢了吼。哎呀，哎呀，那要提阮的产品你会记哦。哎，今麦你也买两罐哦。阮的淋车油，淋车油，今麦电视报甲变变球安尼吼。啊，咱这正港的南极高浓度的淋车油哦，有这个 EPA、DHA 对脑、对咱这个肺更哦，还真好。咱的肺更嘿，哦。哎呀，就头毛细啊，一条黑啊，
1: 嗯，
0: 迄种个你通通过，哦，啊，人就是安尼，身体用哦，第一好，啊，都要食掉的物件啦，食唔掉的物件，阮送你嘛无路用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讲者倒当啊，这买完啊真贵呢，一粒1600块，啊，买两盒之后，我加食啊，你知无？哦，
1: 啊，咱这只啊内底有60粒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加减食。加减食，身体加减用啊呢，身体呐用哦上好啦，对不？
1: 嗯，
0: 来啦，听歌嘛听落会爽。
1: 广告完毕。那
0: 个小花，这韩国的哇，这条唱了真好，哦，那个小花。

0: 这个歌吼真有意思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伊讲伊若死，伊嘛是袂记这个人安尼啦。哦，列了小花，啊，列了小花，韩国的有一部迄个连续剧，哇，真可怜。
1: 嗯。
0: 你有啥来讲 ？YouTube 甲弄看卖哦，韩国列了小花，哦，爱就马上出来做你看。列了小花真可怜呢。
1: 这算有一出迄个连续剧的对。
0: 我不看过。看真久啊！多谢大家收听，赶紧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要提产品啊！阮即卖奖品互你拢赞的哦。这个磷虾油啊，内底有这虾红素、EPA、DHA， 对脑、对血管拢真好。要互你的物件哦，都要有价值啊！加入真正的健康的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这个是敢那南蒙的人哦，这个叫做塔比卡沙罗酒啦，这个歌我真好听。

0: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吼，咱某个人的款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，若要选品拢找到江小姐吼。
1: 对、哦。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顺吗？
0: 明仔载安排阿做，甲你送个富祥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，
1: 对，2999。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顺门。
0: 那这条歌未歹听哦，讲伫个六十九山，迄、那个金针花啊，金针花唔得台东啊，都有呀。
1: 诶，咱捌去过啦，
0: 咱捌去啊，
1: 但是咧都为着煞未去。
0: 未去哇，阮七度太太侪所在咧。
1: 对啊，金针山啦。
0: 诶，来，这条歌听我们真好听哦。
1: 这是阿母的手啦。
0: 诶。

0: 迄搭空啊啥吼，
1: 嗯，
0: 啊歌拢放了了呢，放啊有歌，放啊无歌，
1: 嗯，
0: 啊上重要要提阮的产品，靠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那时间到位啊，
1: 嗯，
0: 忙起啊，
1: 挂电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拜。

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建文，在这给大家千安问好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善劝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若伫拜一甲拜六，曾建文拢会伫遮来讲故事，甲大家结缘吼。听了未歹，准备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吼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梁三桂百宝丸，一家六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。

但是若有做万项，肯定大家就先唔通。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，所以阿妹真给门甲背起来，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、哦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咱啊真给门伫遮，你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。啊，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，就是风凉三龟百宝丸，一个这个六根草。这两种产品，各位朋友未清楚、未了解吼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真好记。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，则希望您打电话来22886611哈。啊，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。

0: 开车是命生成，歹命看你外敖病，万代袂当通超生。
1: 俗语伫咧讲，三十年前由我做，三十年后由我收。即句话意思就是伫咧讲，咱人吼唔是圣人啦。伫咧三十岁进前嘅前半生吼，难免啦，拢会做错代志，会去犯着过失，会去犯着即个杀业得着。不过即无要紧，各位，介在咱嘅后半生是唔是会享受，是唔是会享去做功德来补偿过去嘅错误？所以有人讲，做人只看后半生，做人只看后半生，即句话意思吼，讲了我那真有道理得着。我即马吼来讲几段小故事吼，和大家来做参考得着。我会记吼，伫咧我较早囡仔时代的时阵吼，阮厝边啊吼有一位少年人就对啦，伊个名吼最福州啊，福州啊，福州啊吼，伊因为伊交一个应酬，出去爱到一位酒家女啦，伊感觉吼，迄位酒家女啊，将来吼一定是一个好女主就对啦，因为伊个本质吼是真好，确实啊，当时啊，福州啊，因许多人啊，今日伫咧个反对就对，人哋讲酒家女啊，伊是车花，只求享受，无法度通欠家就对。但是福州啊呢，伊无法度通放弃到这段情，因两个人啊是真心伫咧相爱过。有时福州伊只好吼，就苦苦要求因老爸老母啊来同意过。后来啊，因也是已经结婚啦。因结婚十年了后吼，不但因是大人有老家，连厝边头尾啊，拢讲迄位酒家女啊是一个真难得的好媳妇。因家吼是款个真精致。有时厝边隔壁大家拢知影讲福州啊因某吼，伫咧款待士大人啊吼，是固定的好媳妇。伊早早呢就起床，伊料理到一切，伊一定旁边汤水吼，和伊大家大官洗手面。伊对待小姑以及小姐也是真和乐。伊不但讲伊袂车花，吼，佫真俭，佫真敖欠家都对啦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位酒家女的前半生是一个人袂尊敬伊的酒家女，但是啊，伊后半生吼，各位却是一个人人对伊足尊敬的好媳妇。伊的做人，伊的人生啊，拢算是真成功啊。但讲做人只看后半生啦、啊。我今嘛吼，过来甲讲一段小故事吼。这段小故事吼，是一位83岁林老先生吼，伊所提供给我的，就是伊本身的这个经验谈就对啦。这位林老先生吼，伊少年的时阵呐，是住伫咧山边的农村吼，因家啊有几分地伫咧种植，生活完了吃平静就对，有时一日啊过一日就对安尼。后来啊，因为这个中日战争爆发吼，所有人啊生活吼拢加真艰苦就对。伊为着好要维持着一家大小生活，林老先生吼，伊只好啊，就向山内伫咧发展。伊时常啊，参一寡朋友啊，伫咧山内拍打。当时这个山内动物是袂少哦，吼有鹿啊，还有山猪，还有兔啊，还有鸟啊，还有雉鸡，甚至吼还有这个狗熊呢，啊，佫有真侪碰瓷都着。因为林老先生吼，伊个枪法袂歹，所以讲伊个修行原来真好。有时日子啊，一日一日一直经过啊。林老先生吼，伊无形中杀生是无数个，杀业是真重啊。林老先生吼，伊某几啊摆啊，动了恻隐之心就对，伊无爱吼怕打咯，却是生活上的负担，煞身不由己就对。林老先生啊，伊时常向天地咧忏悔讲，只要生活我来当改善的一天，我。

一定无爱去再拍打杀生啊。后来日本已经投降啊，台湾已经降服了，生活真是一日一日啊吼，一直好起起来就对。林老先生啊，伊想到过去杀生是无计其数，伊心肝是足艰苦的。有一天林老先生吼，伊就拜香碗，准备一罐金香纸折啊，伊向天就抓，从此以后我无爱去杀生啊，希望众生灵会当原谅我。伊过去会去拍打杀生，这是我不得已的就对。林老先生啊，伊拜香换酒抓了后，奇怪代志连连发生啊！伫咧过冬天啊，到三四只鸟啊吼，看到伊了后吼，拢去撞铁线网啊，煞飞未去，走未去就对。林老先生啊，伊就一只一只吼，有那个白，有那个解围个放生。有时第二摆到兔啊，走来到伊的身躯边要害掠，但是林老先生吼、啊。伊吼，拢甲因放心，甲因放掉就对。林老先生，伊一直接受着考验就对。伊放走真侪生灵鸟啊，有时日子啊，一天啊一天阁一直过去啊。伊放走真侪生灵就对。林老先生吼，伊八十岁时阵啊，伊感觉讲吼，老人是真无聊。伊看人伫咧钓鱼啊，伊想讲吼，嘿，这是娱乐的好办法。伊就去买钓竿，啊，就去鱼池啊钓鱼啊，就对啦。鱼池啊吼有乌溜，啊毛草鱼，啊毛带啊，就对吼。但是伊突然间，伊想到讲鱼啊，互人钓，我那会疼呢，我那真可怜呢。所以伊就将钓来鱼啊呢，甲掠起啊，大起甲放生。有时奇怪代志发生啊哦，好放落去大块鱼啊吼，一个收走了后啊，一个收到转来林老先生的身躯边啊。好餐像是吼有灵性，伫咧甲细多些同款就对。林老先生吼，伊就向鱼仔讲吼，鱼仔鱼仔，恁来接我啦哈！恁爱受气气的所在啊，安尼唔则袂去互别人甲你钓钓掠钓。鱼仔吼好餐像，敢若会听话，佫受走安尼。林老先生吼，伊讲，唉，这款代志吼，伊讲互听吼，人拢唔相信安尼啦。林老先生吼，伊正肯定甲我讲，动物吼，甲鱼仔吼，真正吼拢有灵性就对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恁若是有机会吼。买鱼啊吼，去大溪甲放生，甲试看卖，就是无业来讲吼，我那吼是放生善事的一件就对啦。这是啊，伫咧顶外久吼，这位林老先生啊，来咱台北的啊幸福人生的听友服务中心吼啊参曾建文开讲，那么曾建文呢，就借这个机会吼，来播送这个林老先生伊的心声，和大家吼共同会当做一个勉励。到曾建文也感谢这位林老先生吼，提供这个啊伊家己本身的这个经验谈，和曾建文做参考安尼吼。那么啊。这位林老先生顶摆来吼，我有个交代，都爱看弥勒念佛的吼，听法师伫咧讲经吼，啊，好好修行啊，这袂歹就对吼啊。最后也恭祝这位林老先生呢，一旦老空间吃百里，阿弥陀佛。俗语讲，低进提食为英雄，涉世无食为豪杰，阿弥安怎进？啊，要安怎提呢？这吼、哦，原来是一门的大学问哦。有真侪人吼、哦，敢那知影进，啊，唔知影讲要安怎样啊提。一味吼、哦、向前是一直冲安尼啦。啊，时常吼、哦、向前一直冲，这无一定吼、哦、有所得咯、哦。有当时啊吼，往往啊，原来会增加鼻青、目睛、头破血流啊。咱人吼、哦、人生在世吼、哦，无论是做啥物代志吼，有当时啊吼、哦，原来爱翻头小看一下。有当时啊吼，我那爱退一日了后，再搁再进，所收的效果吼，嘿，反正程度较大哦。吼、哦，进有进的天地啦，啊，退毛退世界哦。干那知影讲通进，啊，唔知通退，所得到的效果吼，这上计是得到一半尔尔。干那知影退，啊，搁唔知影通进吼，啊那安尼效果嘛是一半尔尔。一定吼爱低进退，哈、哦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当时进，啊，当时退。该进就接进，该退就接退，就对。进退自如啊！啊那安尼吼，才当大家就登峰造极，就对。会当得到至诚至美的地步。你来看张良有无？一功成身体，伊是何等以外逍遥自在的。啊，国父伊嘛功成身体，伊是何等以外伟大。伊的精神啊，永远留伫人的心目中，就对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手提青秧插满田，吼、哦。鸡头并肩水中天，绿巾青筋方为尽。退步原来是向前，都爱头壳刺刺，才有哈多通看到水中天。是遐尔水，是别有有一番的天地都着，都爱一步啊一步退，才有哈多通将龟枯残的枝啊，甲补回好势。这个时阵，才知影讲吼，原来啊，退步是向前。

这个好地理吼、哦、是有得者机智。今仔日啦，咱要过来甲讲一段地理故事啊，哥。爱听地理故事的好朋友吼、哦，希望各位朋友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。啊，我今仔日要讲的故事吼、哦，这个故事的名呢，就是叫做《田里穴》。这段地理故事吼、哦，我那足好听哟、哦。今嘛吼，曾根文就开始来甲讲故事。伫咧南道观吼、哦，有一个地理书。这位地理师伊个名呢，伊姓林，名国贤。林国贤这位地理师啊，伊个地理孙吼，也算讲是无师自通的。伊个兴趣啊，就是爱研究一寡地理，爱看一寡这个奇门遁甲。伊嘛最爱看一寡吼，迄奇奇怪怪事迹就对啦。那是论真甲讲起来吼，讲实在，伊不但啊精通地理学了了，伊啊善于命卜相。家家都足该灵的就对啦，可是伊伫咧南投地区啊，并无讲介出名，因为吼伊无拜名师就对。咱古早人有讲了一句话，讲人的名啊，树的影，无拜名师就出名袂起来个。唔是一般人吼唔相信伊名呢，连伊的亲小弟嘛无相信讲伊的地理术。因小弟啊是一位正五人，佮正铁气。正爱讲一寡五人话，啊，足一寡爱讲一寡的客家话啦。伊小弟吼，伫个南投地区啊，吼、哦、是铁器兼五人足出名，那拢叫伊铁器的就对啦。有一天啊，林国贤这个地理师吼，伊行啊行啊行啊行，行来到这个水里的所在。林国贤伊想讲，阿达小弟都住伫个水里尔，阿达阴暗，我就来住阮小弟迄个所在。一来啊，有饭通食，嗯啊，二来佫有通住咧。铁器的伊看到伊那遐到位，我那足欢喜的哦。有时两个兄弟仔就哪啉酒，就哪在咧开讲啊！哥，林国贤伊就讲，好地理吼，好、哦、确实真歹找。我安尼找遍南投县的山区，才敢那找着两块好地理尔尔。啊，不过好地理啊是有得食机智呢。伊小弟铁器就甲讲阿兄二大，唔是讲我爱笑你的啦，哈！你家己吼在咧排黄金，啊，搁要共看风水。你讲你的地理术唔讲真牛哦。啊！但咱老爸吼，你若无甲找一块好地理，咱两个兄弟啊吼，你是一个善地理师呢，啊，我是一个做工啊的工人呢，啊，咱拢无真好开呢。哦，你讲你的地理，哦，哈尼灵感，吼、哦，会得顶，佫会得贵，佫会讲兼得财，你若无甲己找一块地理，留你家己得啦。林国贤伊听到小弟吼在咧甲糟蹋，伊喘一个头气讲，啊，小弟啊，唔是阿兄无爱得好地理啦。事实上，好地理是有得食机智呢。像你讲小弟吼，你这款品行吼，啊人铁气个兼五人吼，我就是讲吼，那报一点较好地理予你，你敢就得会着？伊小弟铁气就甲讲啊，阿兄大哦，咱兄弟啊吼，俺不去偷摕人啊，俺不去抢人，俺不去劫人啊，咱嘛不去害人啦，咱也无做啥物失德个大代志啊啦。啊，咱是安怎，那袂当得到好地理啊？林国贤就讲啊，小弟啊。你若是想要得好地理的话吼，三年了后，你就照我的交代。这块地理是现成的哦，这唔免开钱的哦。看小弟，你有福气通得到也无？林国贤这位地理师啊，伊原来未堪要因小弟甲结了，原来要带因小弟啊，要去得这个好地理啊个。有时三更了后，这位铁器的呀、啊，伊就摸着四大人的黄金翁啊，就对因阿兄向山内就出发了个。山内啊，有一条溪啊，水无讲真深，浅浅啊，凉凉。这个溪中啊，有一粒大粒石头，真大粒。林国贤就甲伊小弟讲：“小弟啊，小弟，看你是不是有福气无？好地理伫遮啦，伫遮啦。”伊小弟看看咧讲：“啊，这是溪中呢，咩啦？有人将风水做伫咧溪中啦，啊是咩啦台啦？”林国贤伊就甲伊小弟讲：“这真简单啦，你吼将黄金翁啊，甲伊放伫个石头顶。”啊，咱即马行三个里，安尼咱就当倒转去啊个。啊，明仔载吼就直接出现啦。哦，有时天气伊就讲，阿兄，啊那是如何黄金啊会叫大水流去呢？这个是这个林国贤讲，小弟，你那是相信阿兄，就将黄金啊藏咧。啊，那唔相信阿兄，你就将黄金啊搁再摸倒转来嘛。有时天气伊讲，感情真有奇迹啊。林国贤讲，啊，明仔载我直接等你啦，你才半工来看卖，啊，你就知影啦。铁器伊心中在咧想讲，这是什么地理穴？啊，有什么款奇迹出现？好，伊家是啦，就爬去这个石头顶，

将黄金盎啊，解放在石头顶，有时两个兄弟啊，都惊死，真是惊三个大日就走啊。第一去一暝，天气啊，伊感觉时间是真歹过，真长。天都光了了，伊半行就半走，伊走来到山内溪中啊，伊要看迄个大粒石头有啥物款奇迹出现无？好，伊一个走到伊的时阵吼，因阿兄已经伫咧迄个所在咧等伊啊。因阿兄甲因小弟讲：“小弟啊，恭喜你啊！即块地你算讲是你得到咯。”铁铁伊就讲：“阿大呀，阿黄金翁啊咧哈！”林国贤讲：“阿都沉落啊，沉落伫个石头内啊哩。”铁铁讲：“黄金翁啊会沉对石头内落去，大呀！你是毋是伫咧讲讲，还是伫咧骗我三岁囡仔呢？大石头是真酷酷呢，专家话要挖嘛挖未落去啊！”黄金翁啊，伊会自动沉落去石头内哦。即款代志吼，你就是讲互鬼听吼，鬼嘛毋相信啦。林国贤伊讲小弟啊，地理学就是这么奥妙啦，你千千万万唔通提起。可是提起，伊讲大呀，你莫骗我啦，你一定吼有啥物暧昧啦，有啥物私心啦，你将时代人个黄金翁啊藏起来啦。林国贤呐，这个地理书伊听到伊小弟安尼讲，讲有私心。伊生气啊啦，发性地啊啦，林国贤讲小弟，你真是唔相信讲黄金翁啊会沉对石头来的亏心。铁器伊讲鬼才要相信，我唔信啦。林国贤讲好，我即马证明互你看，你即马赶紧去买一撮石灰，你用水桶吼搅石灰水，然后啊将搅好的石灰水啊，你甲我泼向个石头诶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发展的如何啊？稍等下，曾建文再个继续讲互恁听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有20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着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门会教。明明讲曾经门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那袂共骗的款哪里？有的人拢会买回去吃，吃了吼，吃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吃第二罐，吃第二罐，佫较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吃第三罐。有的吃了袂歹吼，嘴边头尾拢甲阮倒烧布安尼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1，我帮你叫啦。有的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龙三龟百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。

二十外天要到一个月而已、哦、一罐可以吃二十外天吃要到一个月而已、哦、你就一摆、哦、吃六粒至八粒，你若讲五六十岁时阵吼，你甲食六粒；啊，若讲七八十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八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。迄有影哩，我阿未食红娘三龟百步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二二六六。我阿即摆一个食红娘三龟百步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。走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包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。哦，一罐才1800，啊，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，你吼、哦、一摆，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空，2288661空，直接是尊敬文主文。

咱拄只讲林国贤这位地理师啦，伊叫叶小弟吼、哦、用石灰水破迄个大石头，啊，铁器个也好，伊确实真铁器。伊专工都走去水里街啊吼，去买一罐石灰，顺续吼，佮买一卡大水桶。伊真实吼，搅石灰水啊来破迄个大石头啊。石灰水一日佮淋落去了后吼，涂骹煞会震动啊，嘿，石头边煞一直喷水钱出来。经过差不多有半点钟久吼，这粒大粒石头啊，煞必做落地都着黄金瓮啊，真实啊，伫个石头的内中。迄个时阵的铁器个啊，伊面拢绿色啊，伊唔敢搁再铁器啊。伊讲，啊，这到底是什么款的地理学？但真哩奥妙哩。有时因大兄林国贤喘一大气讲，唉，我若教你甲办吼，啊，喙齿就好拍干啦。这块地理学吼，叫做产地学啦。那是会当得到产地学的人吼，会添顶兼进财呢。可惜咱无福气啦。人讲好地理啊，是有得食机智，这确确实实有影。铁器伊听听来讲，阿兄，阿大今嘛要安怎呢哈？林国贤这个地理师，伊真生气讲，哼，要安怎？好地理得着啊，咱国家己甲破掉，你只好将黄金瓮啊，搁磨断去啊，要安怎？铁器伊就讲，阿兄，妈呀，你卖生气啦，我吼后爸唔敢我铁器啊啦，你敢是讲阿哥有一块好地理的哈？林国贤伊讲，唉，后摆，阿哥后摆哦，哈，天下间有几块好地理啦哈？有几块瓦黑啦哈？咱无迄个福气吼，咱唔通搁再损害着天地日月的精华啦。可是铁器的吼，伊苦苦一直要求着因大兄，伊讲阿兄，我后摆绝对唔搞铁器啊啦。林国贤这位地理师讲好，阿哥有一块瓦地理，看咱是唔是有福气。有时两个兄弟啊，就搁再向山来一直出发来去，大约行差不多有三点外钟久，因来到一个大潭咯。这个潭啊是真大。啊，水啊，阁真清哦，但是是清甲会反清哦，可见啊，这个水是真清。伫个大潭的这个东边边啊，东边边有一个大石洞，非常的大。林国贤这位地理师就甲因小弟讲：“小弟啊，这个所在是外地理穴哦，这叫做高台穴啊。那得会到，得袂到，都爱看咱的福运啊个。不过这块地理穴啊是高台穴，你即阵向西一直甲看，日头那是要落山的时阵。”日头也翻暗，即尾外高台会伫个山洞内射出来，要吸收到即个日头落山的精华。你即马听候日头那当青当红的时阵吼，你将黄金瓮啊呢，改劈对潭中落去。铁器伊俩伊个大兄看一下，可是伊唔敢讲话啊啦。但是伊心中伫咧想啊，这是大潭的，奈有人将许多人的黄金瓮啊改劈对潭中？

道理咧。伊心中啊，就开始真郁卒啦。但是伊唔敢讲出嘴过。一打各位朋友，这个做小弟人是不是遵照着伊阿兄交代，将因老爸这个黄金案啊，给撇在潭中落去呢？这个做小弟人，包括这位地理师诶，是不是真正会去得到好地理咧？各位朋友，我不是在讲好地理是优德机制。这两兄弟啊，是不是有德呢？是不是有迄个福报，通好得到这块高台穴呢？这个时阵，日头已经渐渐落山了。日头落山的景色吼、是真水，不但讲光线未擦目睭哦。这个、天顶啊，拢有迄一片的彩云。那是风台天吼，啊个五彩的这个彩虹、彩庆真水。大红的日头渐接近海面啊，一分一分一直点落去啊。日落西山的这个美景啊，都待在山内，甲待在海边的人啊，因才享受会到过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石壁的大洞内，好亲像是有大尾鱼在咧跳的声音同款。阁有一影一影的这个大水影对山洞内跃出来过。有时林国贤伊讲小弟啊，死神甲啦，赶紧将黄金鸭给撇落去哈。有时铁器的一双手啊，将黄金鸭摸悬要撇落去的时阵。突然间，有人哀一声，真大声。另外，有一粒的黄金鸭啊，已经捅一个一声，落落去水中啊！个，在这个时阵啊，山洞内有水影、风影一直溢出来，无张无敌吼。外面的水面啊，搁再起了一股的大水箭，一直喷上空中个，大约差不多有五六吨高左右啦。啊，这个时阵忽然间啊，搁起了一阵，而且个更烈风，好、是安尼飞沙走石，哦，搁是山崩地裂。林国贤因这两个兄弟啊，人煞徛袂住啊！因两个兄弟啊，就赶紧摸伫个一丛个大树头，大约差不多经过五分钟久了后，慢慢慢慢都已经恢复平静了。林国贤伊向水中一直甲看较清清楚哩，伫个大潭个水边，啊，就是石壁对面个洞口啊，哇，煞加铺一块新铺起来山轮，好亲像是喷雾共款。有时林国贤伊真欢喜讲，哈哈，小弟啊，小弟啊，咱已经得到大地理局啊！伊小弟铁气讲，啊阿兄哦，啊咱的黄金鸭啊，阿哥我摸掉啊呢。林国贤伊听一个拢硬气啊，阿拄只那个水中迄个黄金鸭啊，到底是啥物人个？嘿，林国贤伊向四周围一个甲看较清楚嘞，伊看到一个少年人，戆神啊戆神，真紧张共款。迄、那个青年人，我啦向潭中一直伫咧看。林国贤一家军前讲：“先生啊，你贵姓？拄只落落去水中，迄粒黄金鸭是咪你的？”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“啊，我都姓家啦，我都莫许多人的黄金鸭要转去啦。现在讲我一日行来到家时阵，煞跋一倒，啊，黄金鸭煞落落去水中啦。有时林国贤一听到安尼讲：啊，这天意，这天意，确确实实是天意啦。”少年人啊，你恭喜你，恭喜你！你的祖先一定是大仙人，仙师一定是在世做真多，你一定是一位好主的。天伊才会予你真主人得到这块大地理局，将来啊，你的前途啊，一定是大富大贵啊！你的子孙啊，吼，绝对啊会兴隆旺盛啊！不过你爱会记的，仙师那是做愈多，这块地理穴也发愈久，将来啊，恁家家官居特特品，财贵两全哦。人讲好地理局是有德者机制，就是安尼啦。后来这位社家吼，伫中部的地区啊，往那正发展，真正是大富大贵个。头拄我所讲的这个故事，是发生伫个南投地区，而这个民间地理故事。这个故事是不是事实，这无人知影。不过自古以来啊，这个好地理啊，都是有德行的人、大忠臣、大孝子，或者是大善人，才得会到。天造万物是非常的奥妙，天藏玄机哦，地藏地灵，不是一般人啊所料想会到的个。禅地穴甲高台穴，伫咧八里这个所在，毛流传一段故事的哦。确实，曾经我们伫咧看这本地理故事的书，内面吼、交代甲无清楚安尼，交代无啥清楚都对。这故事较无完整，我即马吼，还佫伫咧收集这个资料都对。林刚那是予我看较清楚哩，我再个讲予大家来做参考都对。以上曾吉文所主讲的地理故事，感谢朋友的收听哈。
来要听第二故事啊。那么伫咧下回曾建文再个继续收集资料来讲，互朋友大家共同来收听，共同来做参考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。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，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写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，吼、哦，有人写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哦，啊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无影啦，啊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啊，爱卖药啊，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啊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啊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啊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，啊，抗生抗效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啊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。啊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吼，方阳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阳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。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夹夹的就好啊！你无影啦，汉油店夹夹的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哪款情形呢？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家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。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块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。

俗语伫咧讲，寒门是出孝子。俗语搁再讲哦，讲事在人为啦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今仔日要过来甲大家介绍一个书法界的这个传奇的人物王嘉一。王嘉一先生呀、啊，伊本来吼、是一个小工友，伊才国校毕业尔尔。但是伊踏入社会了后吼，伊受到这个环境种种的折磨。伊知影讲学历的这个可贵啊，伊就安尼啊，去落去奋发打拼。伊日时啊吼，伫做小工，也暗时也是苦读书啦。啊，到尾啊吼，伊成功啊。王嘉一，伊到尾啊不但成功，阁是真大真大成功的人就对，大成功就对。伊嘛捌做甲司法院、行政法院的这个院长，伊奋斗史啊，各位实在是真值得咱这青少年吼来介学习。值得人人甲尊敬。即马吼，我来甲讲王嘉一先生伊个奋斗史。王嘉一啊，伊是台中县清水镇的人士。因厝里的家庭是真善车，因老爸是一位运搬的工人，伫咧搭三轮车甲人搬去，趁一丝丝啦少少的工钱，转来伫咧维持着因一家大小的生活利益。伊个老母啊，非常的贤惠。伫咧厝内面啊，因一寡家工伫咧做。有当时啊，吼，我那个人洗衫，共倒做一寡小工来补贴着这个家乡的不足。迄个时阵的王嘉一，伊才读国校啊，娘娘。伊读国校的时阵吼，也阁是吼日本时代，台湾迄阵还未光复哩。伊读书的成绩啊，并无讲真好。不过啊，王嘉一，伊是一个孝子。伊看着老爸甲因老母啊，为着家庭的这个生活吼，遐尼啊艰苦伫咧做工，王嘉一啊。因那是学校放学回来的时阵，伊都会替因老爸老母来做一寡伊会通做的这个小工课。有当时啊吼，我那帮助着因老爸啊，倒塞车就对，啊倒搬货安尼。伊小小的年纪啊，就知影讲通有效啊。有时厝边隔壁，大家拢学到个会得志，拢讲王家伊这个囡仔吼，吼吼，将来一定会出头。何况天空是听有孝子。王嘉一啊，伊国校毕业了后，因为家庭较善车，伊无法度通读初中啊。王嘉一啊，伊虽然会欣羡人有主通读，但是伊若是想着讲，伊的乡亲是遐尼艰苦伫咧做工，若是继续过落去读书啊，因老爸甲因老母一定会加正艰苦。有时王嘉一伊就主动去找头路啊，哥，伊真好运啊，伊伫咧大家分野所吼去找着工友的工作啊，就等于吼。咱即马诶，即个镇公所旁地伫咧摒扫诶工友就对，伊真骨力，伊诶表现完啊真好，经过无偌久啊，就升起来做顾员啊，等于正式诶即个职员同款。虽然职位无讲真悬，薪水完啊无讲真侪来讲，但是啊，对着一个才国校毕业诶人来讲啊，已经是真好诶一个职务啊个。有时王嘉一伊完啊真低调，伊有空缺吼，都会当互伊老爸老母啊较轻松一丝啦就对。但是各位好景是不长，咱台湾这个光复了后，王嘉一来一失业啊，因为伊的学历我较无够，国校毕业了了，伊无法度伫个镇公所通来办公司，伊煞失去着伊的饭碗咯。伊失业的原因是因为伊的学历无够。王嘉一啊，伊即阵才知讲学历对着公家头路啊是非常的重要，学历若较无够，就无法度通一直升起哩。这摆打击啊，和王嘉一所受的创伤是真大都对。那话准是普通人吼受打击了后吼，伊当会自暴自弃，来怨天尤人都对，会怨东怨西，不求上进，有可能吼原来会沉迷落去都对。但是王嘉一啊，伊就跟人无同啊。既然学历哈尼啊重要，伊只好求学。伊日时啊吼，伫咧菜市啊，伫咧卖菜，倒趁钱。啊那暗时啊呢，伫厝内面读书。因老母啊，看到家己的囝遐尼啊不代志，遐尼啊有效啊！你是啊吼好伫市场伫咧卖菜，啊暗时啊搁等下伫厝内面伫咧读书读甲较暗。有时老母啊拢是疼囝嘛，恐家囝的身体会去拍歹去。因老母啊，就讲啊，嘉一啦，既然吼你若爱读书，你就归去认真去读书，卖七早八早吼要去赶去菜市啊卖菜。时常若无够面吼，安尼身体吼阿囝也是会拍歹去呢。咱厝吼虽然有较善车，只要吼我甲恁爸爸加印一寡工课倒转来做，安尼吼咱的家庭原来一切会过啦。王嘉一听到因老母安尼一哭啊，一心酸酸啊，
许多人的关心和王家一更加加强到伊的意志力，伊一定要成功，伊一定要改善到这个家庭，伊一定要做一个孝子，要让许多人有面子，将来啊，要让许多人袂艰苦到安尼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诶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

哦，迄几个喙毛气化吼，有当下过头喙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黑气较大，吼、哦，黑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缩打缩，较少见少看嘛哩吼。嗯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黑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是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

吼，哎呦，啊那一根鼻骨安尼卡哈重安尼啦，吼，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鼻胃气较大，啊所以鼻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，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。小夸会听安尼，敢那险险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，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、哦，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会大，你嘛食六根草吼、哦，啊脾胃会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会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在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。那去啊，变做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，有诶放放的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诶吼，大便拢爱大哭哭安尼啦，啊这吼，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羹啊，平地看卖哩，吼。嘴袂苦袂臭，嘴齿袂卡袂高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下顺的气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哦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。哦，肝火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嘛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。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吼、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。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！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哈、哦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哈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了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